0: 新曲1019，跟随熟悉的旋律，带你穿越过去。
1: 金曲连连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九，这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3: 金曲连连听。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彤。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音乐厅，只听好声音。
1: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父。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和你听《只愿一生爱一人》。让我一次爱个够，收录在庾澄庆1989年七月发行的一张同名专辑中。这张专辑也是庾澄庆最成功的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可以说成就了庾澄庆，同样也给正在经历低谷时期的张学友带来了幸运。当时张学友暂时放弃了台湾的国语唱片市场，开始专注于香港的音乐市场。由于巨星张国荣此年告别乐坛，宝丽金公司为张学友趁势连续推出两张后来被认为是经典的粤语唱片，给我亲爱的和只愿一生爱一人。这两张专辑都获得非常理想的销量。从只愿一生爱一人开始，张学友从此就稳固了他在香港乐坛的地位，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一线男歌手之一。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声音。关爱每一个孩子，关爱每一个家庭。我爱我的家，让爱入我家。
1: 我爱我的家，弟弟爸爸妈妈，爱死不吵架。
2: 本节目由贵港市妇联、贵港市教育局、贵港市广播电视台、中国人寿贵港分公司联合主办。
3: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港市妇联、贵港市教育局、贵港市融媒体中心、中国人寿贵港分公司联合主办的让爱住我家家庭教育专题栏目。我是主持人舒彤。告别假期，新学期如期而至，无论是一年级新生还是小学中高年级学生，都需要调整作息，回归学习状态。不少家长也是满怀期待啊，但是呢也心存焦虑。一年级的孩子需要提前补课吗？孩子做事拖拉，学习效率低，该如何去改善？怎么帮助孩子掌握科学学习方法和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贵港市家庭教育协会副会长、港北区新华路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杨丽做客栏目，一同探讨学习方法和习惯养成，新学期高效起航。杨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让爱住我家栏目。每到开学季，我们小学不同学段的家长各有困扰，一年级家长焦虑幼小衔接，担心孩子跟不上，中高年级家长头疼孩子专注力弱，学习被动，很多家长一着急啊，就给孩子报班刷题。但比起超前的学课本知识，打磨学习习惯和方法才是整个学习阶段的根基。今天呢，我们就结合真实的案例和大家做交流分享。
3: 是的，开学焦虑是十分普遍的嘛，我身边就有很多这些一年级家长就会过度的去焦虑，就怕孩子跟不上，所以呢报满了各类的补习班，但是呢反倒让孩子负担过重了，产生厌学情绪。其实我觉得家长这种过度焦虑对孩子来说呢也是压力。那这是不是也反映出我们的家长对学习的认知还是不够全面呢？杨老师您看，遇上这样的家长的话，我们要如何去缓解他们的焦虑呢？
4: 是呀，家长焦虑在一些网络说法的影响下还在不断的扩大。比如说网络上传的儿童识字400到500字是入学安全线这类的说法，于是不少的家长拼命的给孩子超前补习拼音识字，造成很多家长对教育有了一些误区，认为幼小衔接就等同于提前学课本知识。其实呢，一味的灌输知识点反而错失了培养儿童学习习惯的黄金期。科学的幼小衔接真正关键的是孩子的学习状态，上课能不能认真听，会不会主动动脑筋想问题。如果把精力放在机械的记字刷题，就算刚入学的时候识字量大，但没有培养起好的学习习惯，后续的学习也很容易后劲不足。
3: 嗯，听您这么说啊，家长能够心里放宽心不少了。不过还有部分家长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就提前把整本书都学完，觉得这样的话孩子就能够一直领先。那么提前学完课本真的能让孩子一直保持领先吗？
4: 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
3: 嗯，
4: 其实呢这是一个认知的陷阱，超前抢跑并不代表就能一直领先。
3: 确实是，
4: 孩子提前学过上课呢，他就会有一种这些我都会了，慢慢的就养成了不认真听课的坏习惯。前期靠着提前学获得的成绩优势，等到课程难度逐步提升，那么听课预习的习惯又没有建立起来， 成绩就很容易往下滑。
3: 嗯，
4: 除了这些之外呢，提前学大部分只是通过让孩子死记硬背的方法记住了知识，孩子并没有培养起自己动脑筋的习惯。到了中高年级之后啊，也就是2到6年级，功课一有难度了，成绩就容易下滑。
3: 是的，那其实超前学习的优势只是暂时的啊。那到了小学的中高年级，孩子不再需要去适应校园生活，但是呢，学习难度又明显增加了，新的学习问题呢也是接踵而来。到这个阶段的话，家长又需要重点去关注哪些方面呢？
4: 进入了小学中高年级啊，新的学习矛盾慢慢的就暴露出来了。孩子写作业磨蹭，边玩边学，做完作业或做作业的时候呢，不会主动的去检查错题。
3: 嗯，
4: 阅读呢总是要家长催促，碰到难题就容易退缩逃避。很多家长一看到成绩不理想，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去报补习班，报补课班。他们看不到这些背后的习惯漏洞。不管低年级还是高年级，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远比一次考试分数更加重要。
3: 是的，
4: 很多孩子看似知识点没弄懂，本质是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不会规划时间，也不懂得复盘总结，越往后学呢就会越吃力。这些问题都要在家庭日常生活当中慢慢的调整改善。
3: 是的，听您分析完啊，这个学习习惯对于全学段的孩子都是至关重要的啊。
4: 对的。
3: 那么回归到家庭生活，家长可以从哪些方面去着手，一步一步的帮孩子养成好习惯呢？掌握实用的学习方法。
4: 那么这个很重要。
3: 对的。
4: 这里呢，我就想分享几个普通家庭都能落地的方法，那么在小学各个阶段都很适用。首先就是要把生活作息稳住，这是学习的基础。我们知道啊，现在刚开学，孩子经过了2个月假期的放松，作息呢是比较混乱的，可能很迟才起床，很晚睡。新学期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个作息的这个时间
3: 调整过来。
4: 对，调整好，固定下来。同时呢，培养起孩子的这个自理的能力。比如说像现在孩子上1年级的刚入学的，我们就要引导孩子自己去整理书包文具。而中高年级呢，我觉得独立很重要，中高年级要把时间支配权适度的交给孩子，
3: 对，
4: 让他们自主的平衡作业、运动、阅读和玩耍。生活有条理，学习才会有条理。我们家长呢，千万不要事事都包办。我接触过一名2年级的孩子，这个孩子在读1年级的时候啊，一直都是妈妈收拾书包，这个孩子觉得这不是我的事情，所以经常丢三落四，忘带书本。后来家长觉得这不妥，于是呢，每天提前留出5分钟，让孩子自己去整理。1个月之后啊，孩子就这个忘带东西的这个情况啊，他就大有好转。他写作业呢，也变得更加有条理了。
3: 确实是。
4: 对，我觉得这个值得大家去关注。
3: 确实也是，因为生活中很多这些不起眼的小细节，但是会实实在在的会影响孩子的学习状态嘛。那我们把这个作息和自理做好之后呢，家长在日常的学习陪伴当中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4: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家长也会经常忽略的，就是我们每一位家长啊，都要用心的守护好孩子的专注力。
3: 专注力。
4: 对的。比如说孩子看书写作业的时候，我们不要频繁的打断，也不要时不时的递水送水果。还有呢，就是我们家长如果在陪伴的过程当中觉得无聊，他会玩一下手机。我觉得这个呢
3: 也会影响孩子。
4: 也会影响的。
3: 比如说我们刷抖音的声音会影响到孩子的学习状态。
4: 对，环境很重要。
3: 是的，
4: 影响孩子的专注力。
3: 嗯，
4: 那么1年级呢可以从10到15分钟的专注练习起步。
3: 嗯，
4: 中高年级呢再慢慢的拉长这个专注时长。还有一点就是书桌呢也要做好清理，把玩具、电子产品这一类干扰的物品全部收走。有一位1年级的妈妈反馈，自家孩子坐不住，后来写作业的时候他的桌面就只留学习用品。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孩子呢慢慢的专注力呢就提升起来了。我觉得这个做法挺好的。
3: 确实是，因为生活中很多家长都意识不到这些问题。就比如说我们 好像是在看孩子写作业，我们在旁边刷抖音，但是抖音的声音呢、方方面面你的表现也会影响到孩子。
4: 是的，
3: 而且呢，特别是当我们的孩子沉浸在某个状态的时候呢，有些家长还专门去打扰打断孩子的专注力，那其实这样的话还是不太好。那以后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可就不能这么干了。那除了守护专注力以外，现在家长们都知道呢，阅读是所有学科的基础。杨老师，您觉得在家庭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孩子把阅读习惯给培养起来呢？
4: 这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习惯，家庭要有意识的去努力培养营造阅读的氛围，做好阅读积累。一年级多做亲子共读，因为我们一年级的孩子的识字量它并不是很大，我们重点要激发阅读兴趣，不必执着识字的多和少。而我们中高年级呢，就是要鼓励孩子广泛的课外阅读
3: 对，
4: 每天留出固定的阅读时间，并坚持长期阅读。有一名四年级的孩子啊，他在这个阅读理解方面
3: 对，
4: 经常呢就跟不上节奏，丢点分，报了一个专门巩固阅读的这类的这个学习班兴趣班，也并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对。那么之后呢，他就在家里坚持每晚20分钟的亲子共读，半年的时间，孩子的理解能力和写作水平都有了明显的进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借鉴的。
3: 确实是的，因为阅读确实要靠我们的日积月累，没有捷径的、那学习路上呢，孩子也难免会犯错啊，或者是遭遇到挫折，这容易导致我们的孩子对学习信心的丧失，影响孩子的学习状态。杨老师，遇到这个情况的话，我们的家长要如何去正确的引导孩子呢？
4: 我们要教会孩子正视挫折、接纳错误。一年级遇到写不好的字、做不对的题的情况，那么我们中高年级呢会遭遇到考试失利啊，达不到自己的理想啊，被难题卡住。我觉得犯错本就应该是学习的常态，不要一味的批评指责，可以陪着孩子一起分析错题，鼓励孩子勇于挑战难题，磨练抗错的韧性。
3: 是的，因为错题就是我们查漏补缺最好的机会啊。生活中我们也会发现，很多家长会存在盲目攀比的现象，可能会比，哎呀，你看他们家孩子比我们家孩子学得好哦，会过度的去忧心我们孩子的学习，而且呢，会因此逼迫孩子去补课。碰到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要如何去帮助家长调适这样的心理状态呢？
4: 这个攀比是很不好的，我们家长要拒绝盲目攀比，
3: 对，
4: 学会发现孩子进步和成长的一面，自己和自己比。比如说一年级的孩子，我们要重点看孩子适应情况，而中高年级呢，就要更多的关注孩子自身态度上的进步。每一个孩子啊，成长的节奏它是不一样的，我们家长要管理好自己的焦虑，不要把家长的焦虑
3: 转到孩子身上，
4: 转嫁到孩子身上。我们家长转变的方式呢，要肯定孩子的每一点微小进步，孩子学习主动性就会慢慢的回来，他也越来越有信心。
3: 是的，
4: 习惯的养成呢，也不是一朝一夕的，
3: 对，
4: 这个过程呢需要反复的，这是很正常的
3: 对，
4: 多一分包容，少一点急于求成，孩子才能够稳步的成长。
3: 是的，我们也要，首先家长还是要调整好我们的心理状态，这样才能给到孩子更加正向的一个反馈嘛。
4: 对，
3: 那杨老师，我们新学期已经开学，是今天星期三第三天了哈。
4: 对，
3: 那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家长朋友们去特别注意的呢？
4: 在这里呢，给家长们提几点小建议。第一点呢，就是不要看到我们孩子的学习这个成绩波动就跟风的去报班，要客观评估孩子，分清问题根源是学习问题还是这个习惯的问题。如果是学习知识方面存在的这个掌握存在短板的，我们就一起帮助他；是习惯的，我们就专门针对习惯养成这块去训练。第二呢，就不要把教育完全的交给学校，觉得在这个学习上他觉得完全交给学校，在家不用跟，或者是我跟了没有效果就全部不想办法了交给培训机构。我觉得这些呢，培训班是补充，我们家校呢要联动起来，
3: 对，
4: 学校和家庭才是学习方法和习惯养成的主阵地。
3: 确实是，
4: 凭着短期考试的分数以掌握知识的情况， 要更多的去关注学习的态度和综合能力的成长，多多肯定孩子的努力付出，少否定打击挖苦，真正用心的看见孩子的点滴进步。在这里呢，我也想对收听节目的同学们说几句。
3: 好，
4: 同学们，新学期了，希望大家呢要学会对自己的学习负责，自己给自己定下力所能及的小目标。学习的时候呢，尽量专心投入，遇到不懂的问题，大胆向老师、父母请教，没有必要呢因为一次失利否定自己，脚踏实地，慢慢积累。每个人都能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
3: 是的，是的，也感谢杨老师这一段给孩子们的一些建议啊。那么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也想请杨老师给全学段的家长和孩子们送上一些建议和祝福。
4: 好的，好的。新学期一年级重在平稳适应，中高年级呢重在夯实习惯。其实呢，学习是一场长跑，一时抢跑决定不了终点。培养好习惯，守护学习兴趣，锻造抗挫内心，比超前学知识更加的珍贵。愿我们家长呢多一分耐心陪伴，尊重成长节奏，陪孩子稳稳走好每一步。
3: 那其实呢，也感谢杨老师我们的细致的分享。今天我们也厘清了幼小衔接当中习惯和学习方法的关系，也给到我们小学全学段家庭可落地的建议。确实是，没有天生优秀的学生，也没有完美的家庭。希望广大家长能够放下焦虑，立足习惯和兴趣，陪伴孩子高效启航新学期。我们再次感谢杨丽老师的做客，本期的让爱住我家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金曲连连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每周都要 SPA 一次，让身体放个假；每季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年都要改变一次，让听觉放飞。
1: 我是郑爽，
2: 我是
3: 佳子，我是杨
4: 大家好，我是爱唱歌的，
5: 我是李可，
6: 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金曲1019，领先听觉，暖心出发。
7: 吉隆坡的天气，它是酸雨又浮雨，灰蒙蒙的乌云，好几天没见到你。电影票和收据还留在我口袋里，可我不习惯没有。

受，是渴望胜利的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101.9，只听好声音。
1: 每周都要 SPA 一次，让身体放个假。每季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年都要改变一次，让听觉放飞。
2: 我是郑好，
3: 我是
4: 佳子，我是杨
3: 洋。大家好，我是爱唱歌的，
2: 我是李可，
5: 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1: 金曲101.9，领先听觉，暖心出发。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我想有一所大房子，未必就是很大的房子，有一扇门，还有一扇漂亮的窗户，在靠窗的地方给我安放一张榻榻米就好。我喜欢从窗户看窗外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金曲1019，我的幸福调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0: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1: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2: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0: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89.19，这听好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会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平常觉得我很重要，
1: 嗯嗯，
0: 然后我觉得我跟他是最好最好，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1: 还好有这个。
0: 对，但是当他一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我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真的觉得朋友很重要。
1: 嗯，
0: 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1: 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懂。”你讲的这个我懂，
0: 不管他到底懂不懂，
1: 对对，就是等那一句我懂，就很可以借他的肩膀来大哭一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

0: 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不记得都不算那些嘛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

0: 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远远听，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

0: 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起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旧朋友，旧朋友，新感受。

0: 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金曲连连听。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2: 你总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
2: 给我一首歌，那是你唱，是唱，那想念你。
1: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从罗大佑的恋曲一九八零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number one most requested song on the radio.
1: Thank you.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咁多个孙啊，先咪数落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K 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水。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

0: 1019，只听好声音。
1: Kembali 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不是你亲手点燃的，那就不能叫做火焰。不是你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5: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4: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0: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是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1: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2: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3: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4: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5: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7: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9: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8: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9: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7: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10: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 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

0: 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1: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4: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3: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5: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6: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14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8: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7: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8: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 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2: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凌晨四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9: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10: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7: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11: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6: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三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四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14: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13: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2: 联合国大会四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5: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16: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15: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 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6: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五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一千三百。

0: 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1: 中吉乌铁路杰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0: 加拿大统计局四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八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四月至七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5日星期六，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半年我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55.35亿元，同比增长6.5%。潘展东到港南区调研重大项目推进情况时强调，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全力扩大有效投资，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力报道。今年以来，我市紧扣农业生产提质增效、主要农产品丰产增收核心目标，纵深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三年攻坚行动，以现代设施农业为抓手，加快种养模式升级，强化龙头项目带动，全市农业经济稳中有进，主要农产品供给充足，量质齐升。近日，记者在钱塘区广西雪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看到，温控房内菌菇长势均匀饱满，包装车间分拣、称重、打包作业有条不紊。作为全市体量最大的设施农业项目，基地采用工厂化标准化生产，通过环境精准调控，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全年稳产，产品供应粤港澳大湾区并出口东盟。目前二期项目正加快建设，产能将持续释放。广西雪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峰：
3: 我们今年上半年整体的这个产量大概是在2万吨，产值的话大概是在1亿左右，同比去年我们的产量是增长了大概是25%的左右，产值增长大概有个20%。我们现在经过智能化的温控的一个菇房来种的话，通过模仿于大自然的这个蘑菇最好生长的一个温度，一个最佳的一个生长状态，来提高它整体的一个产能，比传统行业提升了2到3倍。
2: 种植业稳产增效态势向好，渔业提质升级同步推进。平南县广西龙曼科技鳗鱼养殖基地上半年产销鳗鱼500余吨，销售额约3000万元，产品主要供应国内沿海市场及加工出口。

0: 基地98个养殖池，配套3级围水处理系统与云端管控平台，实现精细化管控，产能品质较传统土塘显著提升，兼顾生产效益与生态效益。广西龙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静：
1: 我们现在这个自动化设备可以实现定时定点定量的一个拔臭和排污，对于鳗鱼这个整体的水质会更好。鳗鱼舒服了，它自然它也吃得好，也睡得好，也长得快。
0: 所以说，我们这个产量相对于我们以前粗放型的一个产量来说，会有两三倍的一个提高。一批现代设施农业项目示范引领，带动全市主要农产品丰产增收。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55.35亿元，同比增长6.5%，增速排全区第五。食用菌、禽蛋、蔬菜、生猪、水产品产量均实现增长，禽蛋。 肉鸽、食用菌等特色农产品产量增幅明显，成为拉动农业增长的重要引擎。产业量质提升的背后是政策体系的持续赋能。我市明确现代设施农业中长期发展目标，各县区落实专项奖补政策，加快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推动种养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升级，为农业持续提质增效筑牢坚实基础。
2: 贵港市农业农村局农办综合科发展规划科科长吴成军：
3: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农业灾后重建与产能恢复，持续抓好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围绕特色优势产业，演练补练强练，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全力稳住农业增长良好态势，为全市经济增长提供坚实支撑。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陆盈敏、李宗奇报道。 9月4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到港南区调研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鲜明导向，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加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在广西植护原创纸业项目指挥部，潘展东详细了解项目施工进度、配套设施建设等推进情况，现场协调解决堵点难点问题。他勉励项目业主和施工单位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强统筹调度，科学组织施工，加快项目建设，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 要求相关单位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加强要素保障，提升服务效能，实打实帮助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潘展东强调，重点项目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核心抓手，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坚持项目为王，强化责任担当，主动靠前服务。 加强用地、用林、用水、用能等要素保障，加力推进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主动对接国家自治区政策，围绕6张网建设、10+N 工业体系，科学精准谋划储备一批重大项目，加强招商引资，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要加强上下协同、左右联动，凝聚工作合力。
0: 推动重大项目建设走深走实、渐行渐效。市政府秘书长梁超庆陪同调研。
4: 学习贯彻是第7次党代会精神。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曾合力报道。贵港市第7次党代会擘画了全市全域向海发展、赶超跨越的宏伟蓝图，明确了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路径。市发改委、市教育局迅速对标对表。 压实责任，立足职能，锚定重点，以实干举措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奋力谱写贵港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是第6次党代会以来，市发改委全力稳增长，攻项目、促转型、惠民生，全市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增强。5年来，全市 GDP 总量突破 1628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位居全区前列。 6+5现代化工业体系成型启示，一批百亿级重大项目落地见效，现代物流、城乡基建、民生保障水平持续提升，立足新起点。 奋进新征程，市发改委将紧扣党代会向海发展主线，聚焦产业升级、项目攻坚、基础完善、改革复

0: 木都、直都、肥都，三是夯实城乡发展根基，深入实施安澜工程，提速城市六张网建设；四是厚植攻坚恒心，聚力打造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上锚物流中心，持续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全方位激发贵港向海图强、赶超华跃的蓬勃活力。
1: 过去五年，我市教育事业跨越式发展成果丰硕，全市教育投入年均增长6.79%，通过新建、改扩建学校，新增优质学位6.29万个，累计获评70个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等国家级荣誉，发放各类教育奖助免补贷资金71.63亿元，惠及345万人次，师资队伍持续提质扩容。面向未来，市教育局将紧扣全市向海图强发展战略，聚焦党建引领、资源优化、产教融合、数字赋能等重点工作，统筹推进学前教育普惠提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扩容增效、职业教育开放发展，加快构建优质均衡、活力迸发的现代化教育体系。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石小军：
2: 践行问题、办法、干事工作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努力让每一位学生眼里有光、身上有劲、心中有梦。一是优化资源配置，办好每一所家门口学校；二是深化产教融合，紧扣向海图强战略，强化人才供给；三是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让教育更有质量、更加公平、更具活力，用心用情办好合成人民满意教育。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报道。9月3日，我市组织2026年下半年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双合格应征女青年开展综合素质考评，涵盖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跳绳、立定跳远、平衡能力测试、肺活量、800米跑等多个科目，全方位检验15名双合格应征女青年综合素养。应征女青年邱雨婷：
4: 无论有什么困难，只要是我能克服的，我肯定是要努力去克服的，达到入伍的一个标准。入伍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然后入伍也是我小时候一直以来的梦想，我个人也希望能在部队当中发光发热。
3: 据了解，此次考评全程录音录像，全程留痕，市征兵办集中办公人员、廉洁征兵监督员、家长代表全程在岗，全程监督，对考评流程、评分标准、现场秩序等关键环节进行全程督导，确保考评公平、公正、公开。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红培报道。连日来，秦塘区扎实有序推进秋季征兵政治考核工作，细致核查应征青年信息，主动对接异地公安机关开展协查对核，逐条逐项细致核验，全方位多角度摸清应征青年真实情况，确保考核结果真实、准确、可靠。工作中，秦塘区始终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实行全流程规范操作、全过程监督、全方位留痕管理，严把征兵政治考核每一道关口，不断提升征兵工作规范化、透明化水平，切实筑牢兵员质量防线。秦塘区人民武装部政工科干事张银生：
5: 此次征兵工作，武装部高度重视，程序规范，工作过程透明公开，全过程征兵资料留存，确保征兵工作公平公正，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提供了保证。
3: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韦小诗，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6: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柳州市大力推动传统产业加快向新向智发展，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3: 贺州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第23届东博会首设离境退税服务点，进一步优化现场服务。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4: 作为广西最大的工业城市，柳州市大力推动传统产业加快向新向智发展，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低空经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半年，柳州市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陈荣、王洪成的报道。
5: 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的牵引下，柳州的传统产业正突破单一生产制造的边界，与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深度融合，呈现向新向智的鲜明特征。凭借上汽通用50全球首创智能岛制造体系，汽车行业百年流水线模式被打破。在数字化赋能下，传统汽车生产流水线被拆成78个岛，实现车找工位、料找车的柔性制造新形态，可支持20多种车型混线生产，以智能制造、辅助驾驶、智能座舱三位一体深度融合的华境 S 正诞生于此。以智能岛制造体系为技术底座，上汽通用50智能岛散件组装车间也在近期投入使用，即可在人机料智能化协同作业下，实现海外订单、供应链、入场物流、 KD 散件打包、成品发运、海外车间全流程信息协同。上汽通用50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肖斌：
6: 目前我们的岛式智能工厂一条产线上能同时兼容10种以上的产品，可以充分满足不同用户的偏好，制造效率比传统生产线提升30%，新车型导入周期缩短60%，整体交付周期平均缩短30%以上。
5: 当前，柳州正深化实施上汽通用50125工程2.0换新、东风柳汽龙行工程、广西汽车集团零式工程等重大产业标志性工程，为智能网联及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双碳目标下，绿色转型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在柳工装载机智能工厂，每5分钟可下线一台装载机。在前沿技术助力下，这里实现了制造周期缩短50%，生产效率提升

0: 升27%，产能提升18%，生产效率的提升直接降低了单位产值的能耗。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郑金，
1: 紧紧围绕制造强国建设目标，实施全面解决方案，全面数字化、全球化战略，聚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强化科技创新与全球化布局，全力做强、做优、做大装备制造业。
0: 上半年，柳州新兴产业占工业比重达33.6%，对工业增长拉动作用显著增强。今年五月，广西严格智能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高铁轨道板智能装配产线出口俄罗斯，助力当地高速铁路建设，实现广西工业机器人企业首次以成套智能化装备参与海外高铁项目建设。绝远创智科技广西有限公司自七月正式投产以来，智能 AR 眼镜产量持续增长，产品不仅在国内销售，还远销欧美、东盟等地。绝远创智科技广西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军杰，
2: 我们的产品都是集中在我脸上戴的这款产品，那会有非常多的款式，那我们的客户来自于欧美，来自于国内都有，对，他们的订单已经基本上排到了明年的一月份了。
0: 新兴产业的加速奔跑，这正是柳州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积极践行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大力打造广西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及产业集群创新基地的生动实践。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翁荣，
3: 一至七月，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长8.4%。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6%，增速全区第三，对全区贡献率达31.4%，居全区首位。全市十家因重点产业产值增长8.8%，占全市产值比重达96.2%，拉动全市产值增速8.4%。增长较快的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新能源产业、智能网联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分别增长92%、56.9%、22.6%以及19.6%。
0: 柳州市紧扣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制造强势战略目标，高标准编制推进155规划，力争到2028年，柳州将全面建成双千亿、四个400亿、两个200亿产业集群体系。到2030年，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将实现提质扩容、能级跃升，持续巩固行业发展优势。四大中间产业集群将升级至500亿级规模，新增培育生物医药及大健康100亿级产业集群，构筑层级完善的现代产业矩阵。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翁荣，
3: 下一步我们将深挖汽车、机械、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正增长产业增长潜力，加力实施工业投资攻坚，聚焦人工智能、绿色化工、空间智能等重点方向，完善产业链招商图谱，着力引进链主型重大产业项目，加大企业出海支持力度，实施流品出海、千企拓市倍增行动，持续巩固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出海优势。
4: 贺州市以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攻坚、全周期服务，全力推动重中之重项目提速提质，以高质量项目建设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晴、通讯员邱宝华、李玲玲、谢全的报道。
5: 重大产业项目是稳增长强产业的核心支撑，在贺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贺州仁信热电联产绿色科技园建设提速推进，项目采用园中园模式，通过以商引商、以商建园、以商引链的模式，补齐贺州纺织印染产业短板。目前已签约印染企业14家，纺织企业6家，其中3家企业投产，2家企业试产。签约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达120亿元以上。广西天利印染有限公司行政主管卢宇，
6: 现在的话，我们染缸号是有28台，定型机这一块是有9条线。现在生产当中的话，运行的是有7条。我们每天的一个产量是在800吨到1000吨这样子。我们目前的话是销往像大湾区，还有说像做一些进出口的一个贸易。
5: 广西中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红军。

0: 我们项目落地建设期间，各级政府部门和经开区经常驻场现场进行服务，给我们协调解决用地审批、开工建设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我们后续的投资也更加有底气，更加有信心。
1: 立足本地资源优势，贺州持续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在贺州高新区，总投资30亿元的广西长虹生物材料项目全速运转，一期50万吨高端改性碳酸钙、14万吨鞋材及降解牡蛎订单稳步增长。项目全部达产后，将建成国内规模领先的降解牡蛎生产基地，推动贺州碳酸钙产业挺进高端改性材料、中端环保制品等高附加值赛道。广西长虹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军：
2: 充分发挥龙头项目带动作用，联动本地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助力贺州碳酸钙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可新增年营业收入近10亿元。
1: 今年以来，围绕高端碳酸钙新材料、冶金循环、黄金珠宝、电子信息、文旅康养等重点赛道，贺州市持续谋划储备推进一批投资体量大、产业链条长、带动能力强的重中之重项目。截至目前，统筹推进重中之重项目118个，总投资1381.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34.4亿元。下一步，贺州将持续抓实项目全周期滚动管理，加大产业链精准招商力度，提升项目谋划、包装、申报水平，持续巩固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再建一批、投产一批的良性循环，为15良好开局夯实项目支撑。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4: 广西台消息，9月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林敏到崇左市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和防汛救灾情况，深入大新县养老中心、揽墟乡康潭村、江州区通康村、江南农贸市场等地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建议。房林敏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调度会部署，聚焦4+3+10整治项目，克服过关思想，发扬钉钉子精神，攻坚决战后4个月，进一步强化责任，一体推进办案整治办实事，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要扎实推进三化建设，突出问题导向，补齐短板弱项，努力锻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政过硬的纪检监察铁军，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当前台风等自然灾害多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5: 广西台消息，9月3号至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到百色市及乐业县调研历史矛盾化解工作，深入雅长林场及周边村屯，走访群众听取意见，并主持召开座谈会。雅长林场为区直大型国有林场，地跨乐业县多个乡镇村屯，设该林场林地权属纠纷历史久、面积广、关联群众多，化解难度大。经区市县乡党委和林业自然资源等部门统筹推进，联合专班集中攻坚，协调各方实事求是、依法依规让利于民，推动矛盾化解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苗庆旺指出，该项历史矛盾成功化解，验证了4级联动专班机制的运行效能，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要坚定信心，再接再厉，总结提炼经验，转化运用成果，为化解类似矛盾提供有益借鉴。要忠实践行正确政纪观，落实5个坚持、6个全面和5个一要求，统筹联动，法理兼顾，守正创新，促进各方合作共赢。要坚持人民至上，聚焦症结堵点，精准靶向施策，扎实化解各类矛盾，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全区发展稳定。
4: 广西台消息，9月3号至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率调研组到梧州市，围绕新时代统战工作重点任务开展实地调研。调研组先后

0: 前往梧州市满分骑手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市茶叶商会，市博物馆，万秀区南中社区，白云山四恩寺，梧州市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研究中心走访调研，深入了解新的社会阶层和基层社区统战工作，民间商协会规范化建设，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建设，梧州市开展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研究等情况，认真倾听意见建议。谭丕创在调研中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压紧压实各级统战工作责任制，扎实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团结凝聚工作，持续夯实基层统战工作根基，推动商协会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坚定不移促进两个健康，持之以恒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走深走实，广泛凝聚统一战线各领域智慧力量，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3号，兰晓到大化瑶族自治县调研，强调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强化文岗就业创业扶持，做好文旅设施品牌客源融合文章，在推动民族自治县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
0: 9月4号，黄汝生在南宁会见泰国东北部重点人脉访华团一行时表示，20多年来，广西与泰国东北部合作成果丰硕，成为中泰地方合作的典范，希望双方持续深化减贫互鉴、产业合作、文教人才交流、平台贸易合作，共同谱写贵泰友好新篇章。
1: 9月1号至3号，彭建明到河池调研，并在南宁出席重点提案协商办理座谈会时强调，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凝聚工作合力，切实把提案建议转化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具体举措，助力广西减丝绸产业提质增效。
0: 广西台消息，9月4号，记者从东博会秘书处了解到，第23届东博会持续优化现场服务，通过细化便民举措，完善智能服务，丰富配套供给，为参展企业和客商提供更加便利的参展参会体验。在智能服务落地方面，本届东博会现场投入智能化服务设备，安排无人驾驶摆渡车免费接送客商，解决展区区域跨度大、步行距离长的难题。车型线路为从会展广场东侧至疫区展厅东侧平台，现场同步部署智能无人清扫车，辅助人工开展清扫作业，提升保洁效率。此外，本届东博会升级时代东博嘉年华活动，入驻餐饮品牌由往年30家增加至约50家，展会现场新增轻食健康餐、网红特色小吃、老友粉、螺蛳粉等多元餐食，推出中高端不同档次、不同价位的套餐，充分满足多样化用餐需求。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东博会首设离境退税服务点，位于会展中心 B 区1层前厅，境外客商在南宁市指定商户消费后，可在展会现场办理退税业务，现场同步提供多语种咨询和流程指引，进一步提升境外客商入境参展参会消费的热情。展会现场还将集中提供跨境金融、商事法务、证件办理、展品物流、现场导览等综合服务，覆盖企业参展全过程需求，帮助企业减少繁杂事务，方便客商安心参展和对接交流。
1: 广西台记者陶启堂报道。9月4号，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9月17号，2026中国广西东盟农业与减贫合作会议将在南宁举行。本次会议以共化智慧农业与减贫合作，携手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题，旨在从地方层面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智慧农业、减贫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为区域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新动能。会议将围绕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业数字技术创新研发合作、数字技术应用和数据共享、智慧农业人才培养、农村地区就业创业和经济增长、农村低收入群体增收等领域合作开展高层对话。此次会议不仅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共享人工智能时代机遇、共推智慧农业与减贫事业的重要平台，更是各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粮食安全挑战、加速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举措。通过政策沟通，

0: 科技协同与市场对接会议将进一步凝聚区域共识，助力构建绿色、智慧、包容的农业体系，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农业力量。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9月4号，广西新闻发布和媒体素养舆情应对处置培训基地在广西大学揭牌。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广西大学有关负责人参加活动。揭牌仪式后，与会人员参观了基地办公室、交互式演播厅、新闻发布演练厅、 ARGC 实验室、融媒体中心等教学实训场所。该基地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广西大学共建，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具体承建，主要围绕人才培训、理论研究、智库咨询、实践演练和区域交流开展工作。据了解，该基地将充分发挥三方共建的聚合优势，建立覆盖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新闻发布和媒体素养培训项目体系，建设分类师资库和通识加专业加实践课程体系，常态化开展集中培训、送教上门和研学交流等活动，以及新闻发布、舆情应对、国际传播、媒体沟通和人工智能应用等模拟演练。同时围绕重大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治理需求开展课程研究和政策咨询，加强与国内专业机构、主流媒体和东盟有关单位的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区域性培训与研究品牌。
0: 广西台消息，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感受榜样的力量》系列微电影之《从此山中有回响》首映式暨致敬榜样、砥砺奋进现场思政课活动顺利举行。据介绍，《从此山中有回响》是《感受榜样的力量》系列微电影第三部作品，将于近期全网上线。作品以八桂楷模、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国旗巡线班和电博士志愿服务团队的真实事迹为蓝本，讲述青年科研人才扎根家乡，攻克无线充电无人机和机槽技术难题，读懂科技为民初心的故事，生动展现广西电网人互编保电、以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责任担当。本次活动创新采用观影研学加实景思政的全新思政课形式，实现影像育人与典型铸魂的有机融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广西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广西工匠、自治区国有企业先进模范代表以及区直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党员干部、电网系统职工等代表共同见证影片首映，沉浸式感悟身边榜样的奋斗精神。
2: 广西台消息，针对近期全国旅游集中出行、跨省私家车通行量大、肇事风险突出等特点，广西公安交管部门于8月31号至9月6号组织开展全区夏季交通安全整治第八波次集中统一行动，全方位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行动期间，广西各地高速、国省道沿线均设置临时检查点位，交警全员在岗在位，严格对过往车辆开展逐车检查，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各级公安交管部门以省际公安检查站、交警执法服务站为依托，重点加大入桂主干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巡查管控与路检路查力度，严查疲劳驾驶、超员载客、超速行驶以及非法营运等突出违法行为，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控网。
0: 9月3号，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举办2026年社会责任日国企开放日活动暨2025年社会责任实践报告发布会，近50名政府代表、用电客户和媒体代表共同前往中马、广西钦州两国双元近零碳示范项目建设点、钦州港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等地，近距离感受广西电网赋能双碳目标、服务向海经济、守护民生用电等方面的硬核履责成果。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陆东奇的报道。
3: 中马钦州两国双元近零碳示范项目是南方电网落实双碳战略的示范项目，走进广西中马投控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配电房，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读取南方电网电虹系统多能云碳表实时数据。广西中马投控分布式能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冯世邦。
4: 我们依托能源驾驶舱和碳流分析的功能，实现了天然气、电力、热力等多能碳流的实时监测和精准的溯源。通过电力系统碳排放的因子的实时监控，精准地掌握了企业的碳排放现状，为制定减排策略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3: 数字化碳管控体系的落地，有效推动园区绿电交易与电能替代落地见效。截至2026年上半年，中马钦州产业园累计绿电交易规模达8.74亿千瓦时，有效提升园区外向型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从千亿合作高地到近零碳示范项目，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以绿色智慧电力为导向，以绿色工厂、绿色食品、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引导园区企业绿色转型，不断探索多元融合的近零碳路径。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产业服务中心协理主任黄杰先。
5: 广西电网公司主动服务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发展，积极对接临港产业用电需求，完善电网网架，积极推行双首席工作机制，对接园区重大产业项目，高效解决了企业的用电难题。同时大力推广绿电交易，持续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助力零碳港区和智慧码头建设，为钦州市向海经济发展和面向东盟合作提供了强有力的能源支撑。
3: 从夯实电网硬支撑到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全面推行首席客户经理加首席问题解决官的双首席服务机制。2026年，广西电网公司主动靠前服务，推动强碳基、新天德、华益三期等自治区重点项目实现接电及投产，为钦州地区8个重大项目接火送电。南方电网广西钦州供电局市场营销部副经理曹宁。
6: 聚焦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目标，成立工作专班，高效完成设电线路迁改、施工用电接入和产业用电规划，为今年9月运河如期通航提供坚强电力保障，并提前开展运河经济带15/5电网规划，助力沿线产业升级和口岸扩容。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广西参赛选手出征动员座谈会日前在南宁举行。本次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广西选手黄瑞强将参加气柱项目比赛，这也是广西选手首次登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设置6大类64个竞赛项目，吸引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400名选手参加。
0: 9月5号，拥抱龙城，焕新启程，南宁惠民购车柳州汽车品牌专场活动在南宁市3街2巷启动。本次活动持续2天，聚焦惠民利民助企拓市，方便市民选购新车。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韩杰、孙婵娟，主播张涛、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7: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幸好我有我的才华，天津都不换。
1: 你说怎么办，整个世界在发展，别人都在加速前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
2: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1: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人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记住那些不好的经历，难过的人，难过的事，时常把自己陷在郁郁寡欢的情绪里。后来我慢慢发生着变化，即使遇到过不公与糟心，我也只愿意想起生活中的那些点滴美好。网购很多年，和快递员之间也发生过不少温暖的小故事。一次接到快递员的电话，告诉我包裹到了，我谢过之后正想挂电话，快递员说，你在找包裹的时候记得看清楚名字，这个包裹不是你平常用的那个名字。我内心里特别感谢他的这句细心的提醒。其实他每天送那么多包裹，不一定会记得我的电话。即使对他负责的这个片区熟悉，但要打那么多的电话，没有必要再多花一些时间来提醒我。也正是因为他的提醒，我时常都会想起这一些温暖的瞬间。又一次，在货架上翻找包裹是哪家快递公司的，我说不是你们公司的。他把他的包裹放好之后，我以为他会离开，结果他又问了我的名字，就在那帮我找。找了好一会儿，他终于找到了。我内心当然是非常感激的。他做完了自己的事情后，完全可以离开，继续送下一个站点的包裹。但是他却停下脚步，帮我找到了包裹之后才匆匆离开。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但因为他们看似顺便的语言和动作，却给我带来极大的暖意。顺便这个词儿，往往藏着他人的善良与热心。接下来听歌，白松，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祝你安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5日星期六，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半年我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55.35亿元，同比增长6.5%；潘展东到港南区调研重大项目推进情况时强调，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全力扩大有效投资，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力报道。今年以来，我市紧扣农业生产提质增效、主要农产品丰产增收核心目标，纵深推进产业转型升级3年攻坚行动，以现代设施农业为抓手，加快重量模式升级，强化龙头项目带动，全市农业经济稳中有进，主要农产品供给充足，量质齐升。近日，记者在钱塘区广西雪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看到，温控房内菌菇长势均匀饱满，包装车间分拣称重打包作业有条不紊。作为全市体量最大的设施农业项目，基地采用工厂化标准化生产，通过环境精准调控，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全年稳产，产品供应粤港澳大湾区并出口东盟。目前二期项目正加快建设，产能将持续释放。广西雪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峰：
3: 我们今年上半年整体的这个产量大概是在2万吨，产值的话大概是在1亿左右，同比去年我们的产量是增长了大概是25%的左右，产值增长大概有个20%。我们现在经过智能化的温控的一个菇房来种的话，通过模仿于大自然的这个蘑菇最好生长的一个温度，一个最佳的一个生长状态，来提高它整体的一个产能，比传统行业提升了2到3倍。
2: 种植业稳产增效态势向好，渔业提质升级同步推进。平南县广西龙曼科技鳗鱼养殖基地上半年产销鳗鱼500余吨，销售额约3000万元，产品主要供应国内沿海市场及加工出口。基地98个养殖池配套3级尾水处理系统与云端管控平台，实现精细化管控，产能品质较传统土塘显著提升，兼顾生产效益与生态效益。广西龙曼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静：
4: 我们现在这个自动化设备可以实现定时定点定量的一个拔臭和排污，对于鳗鱼这个整体的水质会更好，因为鳗鱼舒服了，它自然它也吃得好，也睡得好，也长得快。所以说我们这个产量相对于我们以前粗放型的一个产量来说，会有2-3倍的一个提高。
2: 一批现代设施农业项目示范引领，带动全市主要农产品丰产增收。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55.35亿元，同比增长6.5%，增速排全区第5。食用菌、禽蛋、蔬菜、生猪、水产品产量均实现增长，禽蛋、肉鸽、食用菌等特色农产品产量增幅明显，成为拉动农业增长的重要引擎。产业量质提升的背后是政策体系的持续赋能。我市明确现代设施农业中长期发展目标，各县区落实专项奖补政策，加快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推动重阳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升级，为农业持续提质增效筑牢坚实基础。贵港市农业农村局农办综合科发展规划科科长吴成军：
5: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农业灾后重建与产能恢复，持续抓好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围绕特色优势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全力稳住农业增长良好态势，为全市经济增长提供坚实支撑。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陆颖敏、李宗奇报道。9月4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到港南区调研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鲜明导向，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加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在广西植护原创纸业项目指挥部，潘展东详细了解项目施工进度、配套设施建设等推进情况，现场协调解决堵点、难点问题。他勉励项目业主和施工单位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强统筹调度，科学组织施工，加快项目建设，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要求相关单位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加强要素保障，提升服务效能，实打实帮助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潘展东强调，重点项目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核心抓手，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坚持项目为王，强化责任担当，主动靠前服务，加强用地、用林、用水、用能等要素保障，加力推进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主动对接国家、自治区政策，围绕六张网建设、十加 N 工业体系，科学精准谋划储备一批重大项目，加强招商引资，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要加强上下协同、左右联动，凝聚工作合力，推动重大项目建设走深走实、见行见效。市政府秘书长梁超庆陪同调研。
0: 学习贯彻是第七次党代会精神。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曾和力报道。贵港市第七次党代会擘画了全市全域向海发展、赶超跨越的宏伟蓝图，明确了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路径。市发改委、市教育局迅速对标对表，压实责任，立足职能，锚定重点，以实干举措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奋力谱写贵港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是第六次党代会以来，市发改委全力稳增长、攻项目、促转型、惠民生，全市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五年来，全市 GDP 总量突破1628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位居全区前列，六加五现代化工业体系成型启示，一批百亿级重大项目落地见效，现代物流、城乡基建、民生保障水平持续提升。立足新起点，奋进新征程，市发改委将紧扣党代会向海发展主线，聚焦产业升级、项目攻坚、基础完善、改革赋能，全力将宏伟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效。贵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刘鹏：
6: 一是坚定发展信心，做强实体经济底盘，狠抓产业体制扩容，加快推进新联新、李文、植护等百亿级重大项目建设；二是树牢发展决心，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围绕十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精准发力，全力打造南方木都、植都、肥都；三是夯实城乡发展根基，深入实施安蓝工程，提速城市六张网建设；四是厚植攻坚恒心，聚力打造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上锚物流中心，持续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全方位激发贵港向海图强、赶超华跃的蓬勃活力。
2: 过去五年，我市教育事业跨越式发展成果丰硕，全市教育投入年均增长6.79%，通过新建、改扩建学校新增优质学位6.29万个，累计获评70个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等国家级荣誉，发放各类教育奖助免补贷资金71.6%。

0: 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石小军。践行问题、办法、干事工作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努力让每一位学生眼里有光、身上有劲、心中有梦。一是优化资源配置，办好每一所加门口学校；二是深化产教融合。 紧扣向海图强战略，强化人才供给；三是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让教育更有质量、更加公平、更具活力。用心用情办好合成人民满意教育。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报道。9月3日，我市组织2026年下半年体格检查。 政治考核双合格应征女青年开展综合素质考评，涵盖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跳绳、立定跳远、平衡能力测试、肺活量、800米跑等多个科目，全方位检验15名双合格应征女青年综合素养。应征女青年邱雨婷，
2: 无论有什么困难，只要是我能克服的，我肯定是要努力去克服的。
1: 达到入伍的一个标准，入伍是件非常光荣的事情。然后入伍也是我小时候一直以来的梦想，我个人也希望能在部队当中发光发热。据了解，此次考评全程录音录像，全程留痕。市征兵办集中办公人员、廉洁征兵监督员、家长代表全程在岗、全程监督，对考评流程、评分标准、现场秩序等关键环节进行全程督导，确保考评公平、公正、公开。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红培报道。连日来，钦塘区扎实有序推进秋季征兵政治考核工作，细致核查应征青年信息，主动对接异地公安机关开展协查对核，逐条逐项细致核验，全方位、多角度摸清应征青年真实情况，确保考核结果真实、准确可靠。工作中，钦塘区始终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实行全流程规范操作。 全过程监督，全方位留痕管理，严把征兵政治考核每一道关口，不断提升征兵工作规范化、透明化水平，切实筑牢兵员质量防线。钦塘区人民武装部政工科干事张怡生：
1: 此次征兵工作，武装部高度重视，程序规范，工作过程透明公开，
4: 全过程征兵资料留存，
1: 确保征兵工作公平公正，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提供了保证。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主播陈悦、飞扬，代表编辑韦小诗，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5: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我要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8: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随缘当志，没一分可强求。回头看这一

0: 旧，只听好声音。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2: 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祝福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尽管是翻唱姜育恒异动的心这首歌，但是经过潘元良的重新填词后，使得这首歌曲焕发新生，创出一个新旅程，成为叶倩文的经典歌曲。叶倩文温馨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宁静与惬意，犹如涓涓清泉流过心间。叶倩文也表示她很喜欢《祝福》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的意境让她回忆起和母亲一起散步树林的情景。《祝福》专辑1988年一推出就立刻风靡全香港，卖出了叶倩文在香港的最高销量35万，也就是700斤。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大姐大梅艳芳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年底，《祝福》这首歌又以旋风之势横扫乐坛三大颁奖典礼，仅仅半个月之内就连获12项大奖，刷新了谭咏麟的记录。不仅使这首歌曲成为上世纪80年代末香港流行音乐中的经典，也把叶倩文的歌唱事业推向一个全新的里程。
3: 为我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

0: 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酒，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你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一辈子的孤单。那天坐朋友的车，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聊到感情的事情时，单身的他突然来了一句，这辈子我可能要孤独终老了。我的心顿时被揪了一下，莫名的心疼，马上就想到了刘若英的那句歌词，一辈子的孤单。他的年纪不小了，之前他在我们面前展示的都是快乐单身汉的状态，也曾听说有人给他介绍过对象，但就像歌词里唱的，喜欢的人不出现，出现的人不喜欢。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孤单的一个人，慢慢的看着身边的人都成双成对，甚至一家三口四口，就会怀疑自己为什么人来人往，没有一个人会为自己停留。已经花尽了心力认真的去付出，到头来还是徒劳，我是不是只能孤孤单单的走下去？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用张爱玲的《半生缘》里那一句经典的话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一个人。享受当下的孤单，用心的等待那个等你的人出现。接下来听歌，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4: 的城市，
0: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骏，水韵和风。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
2: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去唱是唱的想念你。
1: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贵港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9月6日星期日，农历7月25。贵港今天多云，天气为主，气温23至30摄氏度，偏北风2至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0: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预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

0: 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1: 15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5: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6: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7: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8: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5: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

0: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3: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4: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 双方。

0: 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5: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6: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5: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7: very organized，
8: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5: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9: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5: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0: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5: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9: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5: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

0: 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3: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4: 在现场持续不断地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3: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5: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3: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6: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有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7: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不要下来了。
9: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通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10: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9: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11: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9: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0: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12: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0: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7: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2: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7: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2: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7: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2: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6: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柳州大力推动传统产业加快向新向智发展，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1: 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暨暖心民政善行八贵主题慈善晚会举行，韦涛出席并致辞。
2: 贺州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第二十三届东博会首设离境退税服务点，进一步优化现场服务。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1: 作为广西最大的工业城市，柳州市大力推动传统产业加快向新向智发展，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低空经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半年，柳州市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陈荣、王洪成的报道。
3: 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的牵引下，柳州的传统产业正突破单一生产制造的边界，与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深度融合，呈现向新向智的鲜明特征。凭借上汽通用50全球首创智能岛制造体系，汽车行业百年流水线模式被打破。在数字化赋能下，传统汽车生产流水线被拆成78个岛，实现车找工位、料找车的柔性制造新形态，可支持20多种车型混线生产，以智能制造、辅助驾驶、智能座舱三位一体深度融合的华境 S 正诞生于此。以智能岛制造体系为技术底座，上汽通用50智能岛散件组装车间也在近期投入使用，即可在人机料智能化协同作业下，实现海外订单、供应链、入场物流、 KD 散件打包、成品发运、海外车间全流程信息协同。上汽通用50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肖斌：
4: 目前我们的岛式智能工厂一条产线上能同时兼容10种以上的产品，可以充分满足不同用户的偏好，制造效率比传统生产线提升30%，新车型导入周期缩短60%，整体交付周期平均缩短30%以上。
3: 当前，柳州正深化实施上汽通用50125工程2.0换新、东风柳汽龙行工程、广西汽车集团零式工程等重大产业标志性工程，为智能网联及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双碳目标下，绿色转型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在柳工装载机智能工厂，每5分钟可下线一台装载机。在前沿技术助力下，这里实现了制造周期缩短50%，生产效率提升27%，产能提升18%，生产效率的提升直接降低了单位产值的能耗。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郑金：
5: 紧紧围绕制造强国建设目标，实施全面解决方案、全面数字化、全球化战略，聚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强化科技创新与全球化布局，全力做强、做优、做大装备制造业。
3: 上半年，柳州新兴产业占工业比重达33.6%，对工业增长拉动作用显著增强。今年五月，广西严格智能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高铁轨道板智能装配产线出口俄罗斯，助力当地高速铁路建设，实现广西工业机器人企业首次以成套智能化装备参与海外高铁项目建设。绝远创智科技广西有限公司自7月正式投产以来，智能 AR 眼镜产量持续增长，产品不仅在国内销售，还远销欧美、东盟等地。绝远创智科技广西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军杰：
6: 我们的产品都是集中在我脸上戴的这款产品，那会有非常多的款式，那我们的客户来自于欧美，来自于国内都有，对，他们的订单已经基本上排到了明年的1月份了。
3: 新兴产业的加速奔跑，这正是柳州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积极践行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 大力打造广西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及产业集群创新基地的生动实践。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翁荣。
7: 1至7月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长 8.4%，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6%， 增速全区第三，对全区贡献率达 31.4%， 居全区首位。全市十家因重点产业产值增长 8.8%， 占全市产值比重达 96.2%， 拉动全市产值增速 8.4%。增长较快的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新能源产业、智能网联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分别增长 92%、56.9%、22.6% 以及 19.6%。
3: 柳州市紧扣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制造强势战略目标，高标准编制推进“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28年，柳州将全面建成双千亿、四个400亿、两个200亿产业集群体系。到2030年，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将实现提质扩容、能级跃升，持续巩固行业发展优势；四大中间产业集群将升级至500亿级规模，新增培育生物医药及大健康百亿级产业集群，构筑层级完善的现代产业矩阵。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翁荣。
7: 下一步，我们将深挖汽车、机械、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正增长产业增长潜力，加力实施工业投资攻坚，聚焦人工智能、绿色化工、空天智能等重点方向，完善产业链招商图谱，着力引进链主型重大产业项目，加大企业出海支持力度，实施流品出海、千企拓市倍增行动，持续巩固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出海优势。
2: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5号晚，第11个中华慈善日暨暖心民政善行八桂主题慈善晚会在南宁举行。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晚会并致辞，为做出突出贡献的爱心企业和慈善组织授牌。韦涛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西慈善事业的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特别是参与应急慈善的广大慈善组织、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今年以来，面对柳州5.2级震群地震、台风美沙克、重大灾情险情等自然灾害事件，广大慈善组织积极响应，慈善力量迅速集结驰援灾区，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踊跃捐赠，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扶危济困、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慈善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完善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区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力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加快推动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大力发展向海经济，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也为慈善事业拓展了广阔天地。希望社会各界广泛弘扬慈善文化，推动慈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营造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情系慈善事业，积极参与慈善活动，慷慨解囊，踊跃奉献，汇聚服务大局的磅礴力量，用好慈善资金，围绕一老一小、一残一困和自然灾害应对等重点领域，策划实施慈善惠民项目，书写慈善为民的暖心答卷，为建设

0: 新时代壮美广西贡献慈善力量。此次活动由自治区民政厅广西慈善联合总会主办，现场通过专题短片、现场访谈、情景演绎等节目形式，回顾全区慈善事业发展成果，展示爱心人士在柳州 5.2 级震群地震抗震救灾和台风美沙克、紫檀抗洪救灾中的感人故事，并发出爱心捐赠现场倡议，营造人人心怀慈善、人人参与慈善的良好社会氛围。自治区领导王维平、蓝晓、乌家市、南宁市和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慈善组织、社会组织、企业代表和群众代表等参加有关活动。近年来，我区始终坚持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正确方向，在暖心民政中开展善行八贵行动，兴慈善之风，惠慈善之力，行慈善之举。全区已登记的慈善组织达350家，截至8月12号，2026年全区共接收公益捐赠资金约13.05亿元，同比增长90%。其中，应对台风美沙克期间，参与线上捐赠超过285万人次。全区累计接收善款超8.5亿元，物资超778万件，全国性慈善组织直接实施援助超2亿元。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广西台消息，9月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林敏到崇左市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纪检监察工作、三化建设和防汛救灾情况，深入大新县养老中心、揽墟乡康潭村、江州区通康村、江南农贸市场等地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建议。房林敏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调度会部署，聚焦4+3+10整治项目，克服过关思想，发扬钉钉子精神，攻坚决战后4个月，进一步强化责任，一体推进办案整治办实事，让群众更加可感可及。要扎实推进三化建设，突出问题导向，补齐短板弱项，努力锻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政过硬的纪检监察铁军，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当前台风等自然灾害多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抓好灾后恢复重建，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广西台消息，9月3号至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到百色市及乐业县调研历史矛盾化解工作，深入雅长林场及周边村屯，走访群众听取意见，并主持召开座谈会。雅长林场为区直大型国有林场，地跨乐业县多个乡镇村屯，设该林场林地权属纠纷历史久、面积广、关联群众多，化解难度大。经区市县乡党委和林业自然资源等部门统筹推进，联合专班集中攻坚，协调各方实事求是、依法依规让利于民，推动矛盾化解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苗庆旺指出，该项历史矛盾成功化解，验证了四级联动专班机制的运行效能，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要坚定信心，再接再厉，总结提炼经验，转化运用成果，为化解类似矛盾提供有益借鉴。要忠实践行正确政纪观，落实5个坚持、6个全面和5个一要求，统筹联动，法理兼顾，守正创新，促进各方合作共赢。要坚持人民至上，聚焦症结堵点，精准靶向施策，扎实化解各类矛盾，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全区发展稳定。
2: 广西台消息，9月3号至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率调研组到梧州市，围绕新时代统战工作重点任务开展实地调研。调研组先后前往梧州市满分旗手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市茶叶商会、市博物馆、万秀区南中社区、白云山4N4、梧州市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研究中心走访调研，深入了解新的社会阶层和基层社区统战工作、民间商协会规范化建设、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建设、梧州市开展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研究等情况，认真倾听意见建议。 谭丕创在调研中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0: 管理节点化攻坚全周期服务，全力推动重中之重项目提速提质，以高质量项目建设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晴、通讯员邱宝华、李玲玲、谢全的报道。
1: 重大产业项目是稳增长强产业的核心支撑。在贺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贺州仁县热电联产绿色科技园建设提速推进，项目采用园中园模式，通过以商引商、以商建园、以商引链的模式，补齐贺州纺织印染产业短板。目前已签约印染企业14家，纺织企业6家，其中3家企业投产，2家企业试产。签约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达120亿元以上。广西天利印染有限公司行政主管卢宇：
2: 现在的话，我们染缸号是有28台，定型机这一块是有9条线。现在生产当中的话，运行的是有7条。我们每天的一个产量是在800吨到1000吨这样子。我们目前的话是销往像大湾区，还有说像做一些进出口的一个贸易。
1: 广西中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红军：
3: 我们项目落地建设期间，各级政府部门和经开区经常驻场现场进行服务，给我们协调解决用地审批、开工建设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我们后续的投资也更加有底气，更加有信心。
1: 立足本地资源优势，贺州持续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在贺州高新区，总投资30亿元的广西长虹生物材料项目全速运转，一期50万吨高端改性碳酸钙、14万吨鞋材及降解牡蛎订单稳步增长。项目全部达产后，将建成国内规模领先的降解牡蛎生产基地，推动贺州碳酸钙产业挺进高端改性材料、终端环保制品等高附加值赛道。广西长虹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军：
4: 充分发挥龙头项目带动作用，联动本地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助力贺州碳酸钙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可新增年营业收入近10亿元。
1: 今年以来，围绕高端碳酸钙新材料、冶金循环、黄金珠宝、电子信息、文旅康养等重点赛道，贺州市持续谋划储备推进一批投资体量大、产业链条长、带动能力强的重中之重项目。截至目前，统筹推进重中之重项目118个，总投资1381.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34.4亿元。下一步，贺州将持续抓实项目全周期滚动管理，加大产业链精准招商力度，提升项目谋划、包装、申报水平，持续巩固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再建一批、投产一批的良性循环，为15良好开局夯实项目支撑。
5: 广西台消息，9月4号，记者从东博会秘书处了解到，第23届东博会持续优化现场服务，通过细化便民举措、完善智能服务、丰富配套供给，为参展企业和客商提供更加便利的参展参会体验。在智能服务落地方面，本届东博会现场投入智能化服务设备，安排无人驾驶摆渡车免费接送客商，解决展馆区域跨度大、步行距离长的难题。车型线路为从会展广场东侧至疫区展厅东侧平台，现场同步部署智能无人清扫车，辅助人工开展清扫作业，提升保洁效率。此外，本届东博会升级时在东博嘉年华活动，入驻餐饮品牌由往年30家增加至约50家。展会现场新增轻食健康餐、网红特色小吃、老友粉、螺蛳粉等多元餐食，推出中高端不同档次、不同价位的套餐，充分满足多样化用餐需求。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东博会首设离境退税服务点，位于会展中心 B 区1层前厅。境外客商在南宁市指定商户消费后，可在展会现场办理退税业务，现场同步提供多语种咨询和流程指引，进一步提升境外客商入境参展参会消费的热情。展会现场还将集中提供跨境金融、商事法务、证件办理、展品物流、现场导览等综合服务，覆盖企业参展全过程需求，帮助企业减少繁杂事务，方便客商安心参展和对接交流。
0: 广西台记者陶启堂报道。9月4号，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9月17号2026中国广西东盟农业与减贫合作会议将在南宁举行。本次会议以

0: 以共话智慧农业与减贫合作，携手发展新智生产力为主题，旨在从地方层面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智慧农业、减贫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为区域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新动能。会议将围绕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业数字技术创新研发合作、数字技术应用和数据共享、智慧农业人才培养、农村地区就业创业和经济增长、农村低收入群体增收等领域合作开展高层对话。此次会议不仅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共享人工智能时代机遇、共推智慧农业与减贫事业的重要平台，更是各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粮食安全挑战、加速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举措。通过政策沟通、科技协同与市场对接，会议将进一步凝聚区域共识，助力构建绿色、智慧、包容的农业体系，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农业力量。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广西台消息，9月4号，广西新闻发布和媒体素养舆情应对处置培训基地在广西大学揭牌。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广西大学有关负责人参加活动。揭牌仪式后，与会人员参观了基地办公室、交互式演播厅、新闻发布演练厅、ARGC 实验室、融媒体中心等教学实训场所。该基地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广西大学共建，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具体承建，主要围绕人才培训、理论研究、智库咨询、实践演练和区域交流开展工作。据了解，该基地将充分发挥三方共建的聚合优势，建立覆盖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新闻发布和媒体素养培训项目体系，建设分类师资库和通识加专业加实践课程体系，常态化开展集中培训、送教上门和研学交流等活动，以及新闻发布、舆情应对、国际传播、媒体沟通和人工智能应用等模拟演练。同时围绕重大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治理需求开展课程研究和政策咨询，加强与国内专业机构、主流媒体和东盟有关单位的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区域性培训与研究品牌。
0: 广西台消息，9月4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感受榜样的力量》系列微电影之《从此山中有回响》首映式暨致敬榜样、砥砺奋进现场思政课活动顺利举行。据介绍，《从此山中有回响》是《感受榜样的力量》系列微电影第3部作品，将于近期全网上线。作品以八桂楷模、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国旗巡线班和电博士志愿服务团队的真实事迹为蓝本，讲述青年科研人才扎根家乡、攻克无线充电无人机和机槽技术难题、读懂科技为民初心的故事，生动展现广西电网人护边保电、以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责任担当。本次活动创新采用观影研学加实景思政的全新思政课形式，实现影像育人与典型铸魂的有机融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广西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广西工匠、自治区国有企业先进模范代表以及区直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党员干部、电网系统职工等代表共同见证影片首映，沉浸式感悟身边榜样的奋斗精神。
2: 广西台消息，针对近期全国旅游集中出行、跨省私家车通行量大、肇事风险突出等特点，广西公安交管部门于8月31号至9月6号组织开展全区夏季交通安全整治第8波次集中统一行动，全方位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行动期间，广西各地高速、国省道沿线均设置临时检查点位，交警全员在岗在位，严格对过往车辆开展逐车检查，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各级公安交管部门以省际公安检查站、交警执法服务站为依托，重点加大入桂主干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巡查管控与路检路查力度，严查疲劳驾驶、超员载客、超速行驶以及非法营运等突出违法行为，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控网。
0: 9月5号，拥抱龙城，焕新启程，南宁惠民购车柳州汽车品牌专场活动在南宁市三街两巷启动。本次活动持续两天，聚焦惠民利民助企拓市，方便市民选购新车。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罗岩，主播张涛、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土。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金曲连连听。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